的弟兄呀，预备预备，准备备，到那地方都把我和莫沙伯妹伯妹弟的母阿哥母妹妹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里里，阿妈的水